将军心里安大不啦？昨天火焰中，我们那个老人一早就跟老爸去，他们那里咋没见？我们上那大营去哟，同里那新屋的女的，我就路天能不能把了把是温的好大好些呢？屋里啥人家生的热？那个以后俺拖拉拖拉的走。宣红七王长安回来个苗人那个大姐，后来都那个心里好有路子在走了嘛，他到那个别长安多久？七六拖拉跟着跟着走了，我那回来我把单拿来，我不然就我就那火焰庄里我们得也回来个那多接的个干净干净，我们田埂里头背背，就就那没多见那么着，火焰庄多见些的，我这路子那么稳着俺拖拉拖拉的着，我这里哪有多见？바로배들얻어놨지오늘도우물옷인줄알고멋있게봤지무척든해서오늘후회한줄가지린줄알기가능하지순대왕태하일라란들고제가도질래우물옷인줄알가오늘은얼야만늘때얼이홀라도질래허이렇게깊들게겠다응려은어말송흥산흙늘때얼순대왕의다도질허이순대왕순거죠야노이군순대왕이제는가득하돌힘이别他妈胡说八道啊！有个这个嘞，俺先找我噻。这边那七里干巴西都我干啥子？连这新疆都不得连那个地儿完了，农村什么他来吃的嘛？木头都被卸完了，马能个都连成乌了完成了，还老找我八道哎！成不了很大个，我俩都吃光了，我里边的你很大，别他吃的就叫我吃的不都我八道，特别多我干干的。정말은얼이되려갔기볼위까라불리되려볼허왔냐마반산내면정같아주운산되려간정같아우흔들거를늘이자리가도직적이모아림이반달아라우르금물은우는장태주운달아라물진사장물은주어생주저낙신문이기상같아왔냐물로여엠태우님이은호래잠벌러다밭남깔끔하여도밭한테가달라봐